0: 我应该算有我那的，啊，算来的，那然后就我那的拉过来，啊，回来那种一些要得少，那个就我那小孩要回的，我算来的，就要到那挖过去。Pada yuna tana khate chse. Yi tana khe khu khe te tia yuna khate chse. Ago la khaan to ikhe a kha me shon tiu a khaan to u chse ni go khala ya wari hi. Ago chon sa pe tile hu le. Ago ee pe tile hu le wo chen. Ee yi 看过啊，你也看啊，你那边来过的啊，我来了，啊，我等了好的这一辈，等了我了，等了我可以有的，一打了用坏挺好看，看着我老大爷，他那看看好就这你为你开一个店。一个第二次，那个二宽也立在，也被开过好了，啥手开过下来，一个在我那被开啊，我的，那个那也那啊，也的家伙的地有点，还也来过来的。啊，看下，这个过道以前呢，为了达到底下就开这里的过道，开这里过牛过山过道，我还想一开啊，用废土把过这拉的，拉一点，拉一点，可是啊，还想土好，可是啊。If we did the lefty warehouse, it's an riot. The threat did a hollow art. A lion, a lot of name, he cut and a cut that won't care a cut it. Yet to hop out a united dinner, rock head dinner, other united in a cargo date. 啊，过来又会打你了，我在背后来看了，对呀，哎，看的，啊，原来想打你呢，就是得会好个啦，会听好个啦，不好白想在听，也那那阿黑也的。下回的地有地，下个我爱哭啊！要我爹那里，啊，看到好了，啊，大花等你给你阿爹五光为你，我看的啦。白呀，也是大大的，天过了边，我好得个子阿黑娘，啊，哥哥在，啊，看还对。那看到对呀，有这个阿拉尼听的呢，对呀，还蛮熟的。还有那个啥，台湾啥有大别的嘞，也阿拉熟听的。哎呀，我的呢，也那那看也对嘿，可是哎呀，阿的。
1: Right in the Congo, the Asun Adele Ejihe in Yahindu, a Kakunita.